0: 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
1: 应该可能缺失，请勿靠近广告牌、大树和电线杆。加
2: 衣服可
3: 耶，但幸福必须全款。
2: 谁说浪漫的诗和愿？
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
5: 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

0: 宪章严重危及，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
1: 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六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四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

0: 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
1: 嫦娥一号来自

0: 浪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
1: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

这一天清晨，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骑法。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1681艘新船

0: 前
1: 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
2: 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
0: 场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1: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
3: 灌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实力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了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方、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近期。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一百。